0: Не по.
1: CSNG Zero Cruise on scene. Interport should be clear.
2: 对不起，请听我。